0: 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
1: 这座龙台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
2: 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响当人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成一个 T 字形的。在我们响当山石窟啊，多处体现出这个民族交融的特色。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图腾，然后那个佛教呢，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按说这两个文化它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佛洞的正龛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大佛的背龛上面有7条穿插在其中的龙，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大佛的背光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古希腊的忍冬纹以及来自佛教里边的莲瓣，它们结合到一块儿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纹饰，我们称之为卷草纹。这种纹饰在佛教里边被称为忍冬纹。忍冬是什么意思？就是越冬不死，吉祥的意思。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花是跟它一样的，其实就是金银花。但是我们在佛教里边看到的往往都是3瓣的忍冬纹，而5瓣的这个忍冬纹呢，只有在响当山的北响当石窟能看到。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响当山石窟它是皇家石窟，皇家都是95至尊，所以五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是这样，不同的文化在响当山这个地方它碰撞，然后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样我们称之为北齐模式的这样的一种佛造像模式。而这种模式呢，其实对后世的隋唐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响当山石窟啊，是开凿于距今1400多年的东魏北齐时期，一共呢有3大洞窟，大概有大小造像5000余尊。我们是2014年来到响当山，当时的响当山就是一片荒地。我们第一步做的呢，就是治理这个石窟周围的环境。但是这因为这个地方是山上嘛，土地是比较贫瘠的，然后呢不便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又从这个好几十公里以外把这个土拉过来，埋土进行了这个覆盖，然后种植这个树木。也是从这个开始呢，也是我们分封矿区，就是矿区变景区，也是从响当山这儿开始。在这个中洞啊，我们可以隐约还能看到啊，它就没有坍塌的这个外立面。因为响当山石窟它的外立面是不同于其他石窟的，它的外立面呢是一种4柱3开间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还留着这个4个柱子。同时呢，它这个顶部呢是一个仿木的斗拱结构这样的一个石雕。这种建筑呢，它既有印度式的这个覆钵式的塔，而下边这个8棱柱以及我们那个仿木的斗拱那个石雕又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化，所以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洞的这个门楣上面其实也是有2扇飞天的，因为被损，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有一片黑，那是身子被那个被盗凿。依稀可以根据这个轮廓啊，看到这2扇飞天身材是非常的曼妙。这个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脚尖微微的点起，手呢是掐着腰，一种非常休闲、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好多这个专家学者呀，把这种雕像啊，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氪金洞是位于响堂山石窟的最南侧。为什么它叫氪金洞啊？因为这个石窟里边，它不但有这个佛造像，同时呢，它出现了大量的石刻经文。把这个佛经刻到这个石头上，同时和石窟结合到一块儿，这在中国是第一例。这边的字体，它

就是像隶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的是隶书，又出现了一些楷体的样式，上承汉隶，下启唐楷这样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对这个文字的演变也有着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长乐寺啊，是响堂山石窟的附属建筑。长乐寺它的原名叫做智礼寺，在这个宋朝的嘉佑年间呢，更名为这个长乐寺，一直沿用至今。长乐寺它古时呢，作为这个皇家的寺院，历史地位非常的高，曾经呢被称为和硕第一古刹。同时呢，又因为这个长乐寺啊，它是靠近这个响堂山石窟，远离居民区，所以在历史上呢，多次遭到了这个毁坏。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嘛，所以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话，都知道响堂山石窟。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响堂山石窟啊，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庙，都知道响堂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同时呢，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物。随着对响堂山石窟的认知，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挖掘，我们真是重新认识到了响堂山石窟它的重要性。从打心底就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国宝单位它不是一个虚的，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宝藏。不能看到响堂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是每一个过来的人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这两年呢，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太原的理工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响堂山石窟文物啊进行一个数据收集。现在在这个数字响堂呢，我们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复原了六件流失海外的一个文物，同时呢，对这个刻经洞进行了360度的数字化复原。

0: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现在咱们看到的底下呢是一个殉葬的车马坑，它是2016年的时候出土于邯郸西环路的，算是三个陪葬车马坑之一了。底下有10匹马、4架车、1只狗，这全是原件，就是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殉葬车马坑。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邯郸市博物馆，我一到那里就是从事着讲解工作的。这件酒樽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做蜀郡西宫灶剩余大爵酒樽，它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所以它有可能是当年赵地赵王所使用的一件御用酒器了。 那这件呢，是我们馆的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展品，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一个罗汉头像，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这个小罗汉特别受人欢迎，您可以看到它笑得特别的可爱和自然。所以这样的邯郸微笑呢，很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馆的一个网红。那这一件呢，是战国时期的红玛瑙的带钩，就相当于腰间的一个皮带扣。 但是带红这么大的玛瑙，它是非常少的。上面您看到的是一个组合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金镶玉了。而且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呢，我们邯郸这块的虽然不产玉，但是是玉器的集散地。大商吕不韦在邯郸就是。

做玉器生意的。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马，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咱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写实战马了。整个马这个形态是非常完整和逼真的，比例十分精准，就您可以看到它站的是非常稳的。而且这个马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我可以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文物，就是能拿到手里看啊，就是这三件青铜马。从我进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去做各种交流和活动的时候，我的稿件就是从马开始的。最开始我对邯郸的历史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随着我慢慢的工作吧，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我发现邯郸地处于中原的心腹内地，是一个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线索，在任何大的历史朝代也从未缺席过。

0: 相传丛台呢，它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可以说是邯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是赵王阅兵点将和观看歌舞的地方，因连聚非一，故曰丛台。也就是说，当年呀，这里不仅一座，而是连起来的很多座，用亭台楼阁将其相连，非常的壮观。只不过战国时期啊，它是夯土的基台。今天咱们在站在丛台上呢，看到的是一个砖墙遗存了，这是明代时期又重修的一个丛台了。可以说，丛台它不单单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地标，也是所有邯郸人对家乡的一个回忆。平常也会带着我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参加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也带他去逛一逛。其实我就希望，下一代吧，能够更多的去走进家乡，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就不像我长大了才知道哈，他小时候就知道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希望他能做到一个传承。
1: 我只光嘴动，
0: 你光嘴动，
1: 嗯，
0: 你为啥非要光嘴动？你不能不动？
1: 我只是头动。
0: 这是战国时期赵王城的夯土墙，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工夯筑而成的，在古代时期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据说当年这个城墙的顶部呢是可以通车的。那我们能看到，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城墙还能在地表上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排水设施。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个城墙的排水了，每隔3到5米就有一层铺瓦和板瓦的一个排水槽，用来排泄这个墙顶的雨水。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我们这样看到的一个排水槽道，它是陶制的，有两个顶鼻，一下到上套合而成的，哎，可以排泄墙顶的雨水的。在地下它还有陶制的排水管，可以把水呢引到外城去。所以我们能看到城墙内侧就是一个大的斜坡，而外侧是平整的。
2: 慢点。
0: 这个是龙台，在战国时期也算是当时赵国的大朝政殿，是当时主政的这个地方了。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在隋代时期修建了一条隋代大运河，这条运河路过了我们邯郸的大名，所以在文献当中也有记载，为大名也，指的是这个城市大而旺盛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运河的这个主干道上，这条运河不仅带来了大名的繁荣，也带来隋唐两代整个一个北方物资集散中心的一个繁荣。

0: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和官窑相结合的艺术体系。磁州窑烧制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风格呢主要以黑白为主，然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喜鹊，然后呢包括花鸟的龙凤，然后都是磁州窑经常做的一些主题。
1: The Cizhou kiln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making. Built and enjoying their golden age at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0 years ago. At one time, they occupied the largest civil kiln site in China. Th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at the Cizhou kilns was celebrated for its use of the traditional wa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In creating its typical black design on a white background style. As an inheritor of the Cizhou kiln craft, Zhao Yingjie has conducted a clos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ceramic techniques.
0: This river is our Cizhou kiln's Fuyang River. 过去呢，它就是运送瓷砖的一个码头。这个河旁边，它整体比较宽，旁边有好多做瓷的那个场所。然后他们把瓷烧好之后，直接通过水运就弄走了。这个造型呢是仿照古代磁州窑烧制那个窑做的，这个窑叫馒头窑。它这个窑为什么叫馒头窑呢？是因为它这个顶是圆的，从远处看像个馒头一样。它顶的圆的好处是，从下边把火铁锨传进之后，整个气、整个火可以在里边更好的保存热量。它这个烧制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胚体通过匣钵，然后放到里边之后，然后呢把这封上。从下边走火，整体的温度达到1300多度。您看这个磁州窑的传统工艺，第一步是取土，取完土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水缸里边，把它过沉淀一下。等泥土晾干之后，就到我们正式揉泥了，把里边空气排出来。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胚体进行拉胚，它的工艺手法好多，这拉胚是其中一种。胚体稍微干一些，就开始进行图案装饰以及刻花。等到胚体修整完底后之后。就入窑烧制，这件作品呢是金代的芍药纹的缠枝那个图案的河口瓶儿。磁州窑本身那个土是发黄或者发青的，需要在上面浇一层白色的碱性土，然后再用当地的这种生铁矿把它磨成粉之后进行绘画，需要短时间内创作完成。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就是跟那个俏皮儿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是要短时间的快速的把这种整体的图案画出来。像这种作品，然后能做到这个效果是非常困难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模仿的话，也是很难做。磁州窑呢，还有个重要的代表就是它的瓷枕。这个作品呢，它上面所绘的图案是相如题桥。当时就是司马相如过这个桥的时候，他就想的是我立志要考取好的功名，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很盛行，就把它绘到这个瓷枕之上。瓷枕本身就是一种又是实用器又可以记载历史的东西。在我们做瓷的人看来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瓷板画，好多那种就是画得特别好的瓷枕，也是那种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或者画家所绘上去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因为我爸都是他，就画一些中国画嘛，我也跟着从小就学了好多绘画作品，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慢慢发现，哎呀，磁州里边的文化真的很深，特别深厚，因为他那个性格就是像北方那个汉子一样，很随意的挥洒，不用说考虑他画多好，但是一定是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最开始画一个造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拘谨。但是越画越多，越画越多，然后呢，他画的时候就开始相应的减去一些部分，但是还能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了磁照的简洁，然后因为画得很简洁，然后又画得很。

快、很奔放、简洁大方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用古代的那个瓷雕的传统工艺，把泥糊到这个胚体上。当时胚体湿的时候，就是做出这种肌理的效果。因为过去瓷雕是民窑嘛，它那些碗本身就是几毛钱一个，然后呢，所以瓷雕一直做了民窑的东西，从几千年到现在没有断烧过。过去在宋代的时候有张家灶、赵家灶，然后我们这个是赵家灶这一卖的。瓷雕能形成今天这个黑白釉效果呀，颜料很大，对它影响很大。当地有煤、有铁，还有就是煤层和地面中间那一层，就是咱们瓷雕的二青土做胚体。当地还有种黄土，因为里边含铁量比较高，把这个黄土采下来之后，就是咱今天用的黑釉。古代瓷雕窑它的黄土里边那个含铁量稍微低一些，当然我们家这个配方呢，就是可以做到把整个这个黑釉进行提纯，烧出来的效果就是整体都是又黑又亮。

过去的古人的智慧，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宝贵的财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磁州窑。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0: Tai Chi, initially developed as a martial art, has in recent times become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exercise. With every move, the practitioner is expre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wisdom. Nowhere has Tai Chi struck deeper roots than in the 1,000-year-old city of Guangfu.
1: Guangfu 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四面环水，又称之为水城。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我是自幼是练习武术出身，什么样的武术都练过。有一次呢，去太极广场看见一个练太极的老师在那练太极。其实我对太极拳还是不太感兴趣，因为太慢了，我觉得是老人拳。我觉得他那个不管用，就是滑了滑了又慢又软的，也打不了人，所以就当时就有一种很鄙视。但是那个老师啊，就觉得我有功底儿，想着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练那个武术特别快，像八极拳啦、洪拳啦、长拳啦、那个少林拳都会。然后练的时候上他那直接就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化了，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就觉着我这一下就空了。把我甩出去了，他说你坐下就坐下，让我甩出去就甩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神奇了。
2: 看哪里喂，
3: 你别动。
1: 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杨露禅，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呢是武玉香，他们俩的特点呢是不一样。杨氏太极拳主要是舒展大方，走起架来是行云流水，特别的大气磅礴，主要利用这个彭捋几案来

化解对方的力量。它分呢高中低价，武士太极拳呢主要是短小精悍，它主要是注重这个内气和内劲。这就是杨露禅的演武厅，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随着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爱好太极拳的学者们。大家所看到这个碑廊，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们学成以后，为了重建我们杨露禅故居，捐款捐物为他们立的碑文。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杨氏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那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不是有太极拳表演吗？外国朋友们看见以后就特别喜欢，就在北京大使馆，我就在那儿，一直就待了好多年，在那儿教他们太极拳，他们都在那儿这个特别喜欢，练得也特别认真啊，在那儿他们对太极拳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呢是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从小自幼练习太极拳呢，我感觉是首先来说身体比同龄人要健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色了什么的都要好。他这个太极拳呢老少皆宜，适合广大群众练习，他呢主要是修身养性，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
1: 这座龙台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
2: 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3: 王府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在我们响当山石窟啊，多处体现出这个民族交融的特色。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图腾，然后那个佛教呢，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按说这两个文化它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佛洞的正龛，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大佛的背龛上面有7条穿插在其中的龙，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大佛的背光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古希腊的忍冬纹以及来自佛教里边的莲瓣，它们结合到一块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纹饰，我们称之为卷草纹。这种纹饰在佛教里边被称为忍冬纹。忍冬是什么意思？就是越冬不死，吉祥的意思。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花是跟它一样的，其实就是金银花。但是我们在佛教里边看到的往往都是3瓣的忍冬纹，而5瓣的这个忍冬纹呢，只有在响当山的北响当石窟能看到。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响当山石窟它是皇家石窟，皇家都是95至尊，所以5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是这样，不同的文化在响当山这个地方它碰撞，然后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样我们称之为北齐模式的这样的一种佛造像模式。而这种模式呢，其实对后世的隋唐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响当山石窟啊，是开凿于距今1400多年的东魏北齐时期，一共呢有3大洞窟，大概有大小造像5000余尊。我们是2014年来到响当山，当时的响当山就是一片荒地，我们第一步做的呢就是治理这个石窟周围的环境。但是这因为这个地方是山上嘛，土地是比较贫瘠的，然后呢不便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又从这个好几十公里以外把这个土拉过来，埋土进行了这个覆盖，然后种植这个树木。也是从这个开始嘛，也是我们分封矿区，就是矿区变景区，也是从响当山这儿开始。在这个中洞啊，我们可以隐约还能看到啊，它就没有坍塌的这个外立面。因为响当山石窟它的外立面是不同于其他石窟的，它的外立面呢是一种4柱3开间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还留着这个4个柱子。同时呢它这个顶部呢是一个仿木的斗拱结构，这样的一个石雕。这种建筑呢它既有印度式的这个覆钵式的塔，而下边这个8棱柱以及我们那个仿木的斗拱那个石雕又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化，所以这体现中西文化的结合。

我们可以看到中洞的这个门楣上面其实也是有两扇飞天的，因为被锁，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有一片黑，那是身子被盗凿。依稀可以根据这个轮廓看到这两扇飞天身材是非常的曼妙。这个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脚尖微微的点起，手呢是掐着腰，一种非常休闲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好多这个专家学者把这种雕像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氪金洞是位于响堂山石窟的最南侧。为什么它叫氪金洞啊？因为这个石窟里边，它不但有这个佛造像，同时呢，它出现了大量的石刻经文。把这个佛经刻到这个石头上，同时和石窟结合到一块儿，这在中国是第一例。这边的字体它就是像隶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的是隶书，又出现了一些楷体的样式，上承汉隶，下启唐楷这样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对这个文字的演变也有着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长乐寺啊，是响堂山石窟的附属建筑。长乐寺它的原名叫做智礼寺，在这个宋朝的嘉佑年间呢，更名为这个长乐寺，一直沿用至今。长乐寺它古时呢，作为这个皇家的寺院，历史地位非常的高，曾经呢被称为和硕第一古刹。同时呢，又因为这个长乐寺啊，它是靠近这个响堂山石窟，远离居民区，所以在历史上呢多次遭到了这个毁坏。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嘛，所以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话，都知道响堂山石窟。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响堂山石窟啊，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庙，都知道响堂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同时呢，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物。随着对响堂山石窟的认知，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挖掘，我们真是重新认识到了响堂山石窟它的重要性。从打心底就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国宝单位它不是一个虚的，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宝藏。不能看到响堂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是每一个过来的人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这两年呢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太原的理工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响堂山石窟文物啊进行一个数据收集。现在在这个数字响堂呢，我们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复原了六件流失海外的一个文物，同时呢，对这个氪金洞进行了360度的数字化复原。

0: 这全是原件，就是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殉葬车马坑。
1: 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邯郸市博物馆，我一到那里就是从事着讲解工作的。
2: 这件酒尊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做蜀郡西宫造剩余大爵酒尊。它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所以它有可能是当年赵帝赵王所使用的一件御用酒器了。那这件呢，是我们馆的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展品，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一个罗汉头像，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这个小罗汉特别受人欢迎，您可以看到它笑得特别的可爱和自然。所以这样的邯郸微笑呢，很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馆的一个网红。那这一件呢，是战国时期的红玛瑙的带钩，就相当于腰间的一个皮带扣。但是带红这么大的玛瑙，它是非常少的。上面您看到的是一个组合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金镶玉了。而且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呢，我们邯郸这块的虽然不产玉，但是是玉器的集散地。大商吕不韦在邯郸就是做玉器生意的。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马，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咱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写实战马了。整个马这个形态是非常完整和逼真的，比例十分精准，就您可以看到它站的是非常稳的。而且这个马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我可以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文物，就是能拿到手里看啊，就是这三件青铜马。从我进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去做各种交流和活动的时候，我的稿件就是从马开始的。最开始我对邯郸的历史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随着我慢慢的工作吧，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我发现邯郸地处于中原的心腹内地，是一个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线索，在任何大的历史朝代也从未缺席过。

0: 相传琮台呢，它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可以说是邯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是赵王阅兵点将和观看歌舞的地方，因连聚非一，故曰琮台。也就是说，当年呀，这里不仅一座，而是连起来的很多座，用亭台楼阁将其相连，非常的壮观。只不过战国时期啊，它是夯土的基台。今天咱们在站在琮台上呢，看到的是一个砖墙遗存了，这是明代时期又重修的一个琮台了。可以说，琮台它不单单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地标，也是所有邯郸人对家乡的一个回忆。平常也会带着我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参加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也带他去逛一逛。其实我就希望，下一代吧，能够更多的去走进家乡，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就不像我长大了才知道，他的小时候就知道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希望他能做到一个传承。
1: 我只光嘴动，
0: 你光嘴动，
1: 嗯，
0: 你为啥非要光嘴动？你不能不动。
1: 我只是头动。
0: 这是战国时期赵王城的夯土墙，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工夯筑而成的，在古代时期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据说当年这个城墙的顶部呢是可以通车的。那我们能看到，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城墙还能在地表上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排水设施。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个城墙的排水了，每隔3到5米就有一层铺瓦和板瓦的一个排水槽，用来排泄这个墙顶的雨水，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

0: 我们这样看到一个排水槽道，它是陶制的，有两个顶鼻，一下到上套合而成的，哎，可以排泄墙顶的雨水的。在地下它还有陶制的排水管，可以把水呢引到外城去。所以我们能看到城墙内侧就是一个大的斜坡，而外侧是平整的。这个是龙台，在战国时期也算是当时赵国的大朝政殿，是当时主政的这个地方嘛。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在隋代时期修建了一条隋代大运河，这条运河路过了我们邯郸的大名，所以在文献当中也有记载，为大名也指的是这个城市大而旺盛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运河的这个主干道上，这条运河不仅带来了大名的繁荣，也带来隋唐两代整个一个北方物资集散中心的一个繁荣。一直到了宋代时期呢，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陪都，当时是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北门锁钥，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1: As the Grand Canal extended its reach over the years, so too did Handan and its culture.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Handan culture came to influence other cities all along the canal, to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cultural development.
2: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和官窑相结合的艺术体系。磁州窑烧制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风格呢主要以黑白为主，然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喜鹊，然后呢包括花鸟的龙凤，然后都是磁州窑经常做的一些主题。
1: The Cizhou kiln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making. Built and enjoying their golden age at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0 years ago. At one time, they occupied the largest civil kiln site in China. Th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at the Cizhou kilns was celebrated for its use of the traditional wa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In creating its typical black design on a white background style. As an inheritor of the Cizhou kiln craft, Zhao Yingjie has conducted a clos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ceramic techniques.
2: This river is our Cizhou kiln's Fuyang River. In the past, it was a Cizhou kiln's port. This river is a bit wider, it is a bit wider. There are many Cizhou kiln's places. After they have burned Cizhou kiln, they can directly through the water.就弄懂了。这个造型呢是仿照古代磁州窑烧制那个窑做的。这个窑叫馒头窑。它这个窑为什么叫馒头窑呢？是因为它这个顶是圆的，从远处看像个馒头一样。它顶的圆的好处是，从下边把火铁锨传进之后，整个火可以在里边更好的保存热量。它这个烧制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胚体通过匣钵然后放到里边之后，然后呢把这封上，从下边走火，整体的温度达到1300多度。您看这个磁州窑的传统工艺，第一步是取土，取完土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水缸里边把它过沉淀一下，等泥土晾干之后就到我们正式揉泥了，把里边空气排出来。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胚体进行拉胚，它的工艺手法好多，这拉胚是其中一种。胚体稍微干一些，就开始进行图案装饰以及刻花。等到胚体修整完底后之后，就入窑烧制。这件作品呢是金代的芍药纹的缠制那个图案的合口皮儿。 瓷砖窑本身的那个土是发黄或者发青的，需要在上面浇一层白色的碱性土，然后再用当地的那种生铁矿把它磨成粉之后进行绘画，需要短时间内创作完成。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就是跟那个俏皮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是要短时间的快速的把这种整体的图案画出来。像这种作品，然后能做到这个效果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现在模仿的话，也是很难做。瓷砖窑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它的瓷枕。这个作品呢，它上面所绘的图案是相如提桥，当时就是。

在我们做瓷的人的看来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瓷板画，好多那种就是画得特别好的瓷人，也是那种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或者画家所会上去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因为我爸都是他，就画一些中国画嘛，我也跟着从小就学了好多绘画作品，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慢慢发现，哎呀，磁州里边的文化真的很深，特别深厚，因为他那个性格就是像北方那个汉子一样，很随意的挥洒，不用说考虑他画多好，但是一定是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最开始画一个造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拘谨。但是越画越多，越画越多，然后呢，他画的时候就开始相应的减去一些部分，但是还能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了辞藻的简洁，然后因为画得很简洁，然后又画得很快很奔放，简洁大方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用古代的那个磁州的传统工艺，把泥糊到这个胚体上。当时胚体湿的时候，就是做出这种肌理的效果。因为过去瓷砖民窑嘛，它那些碗本身就是几毛钱一个，然后呢，所以磁州窑一直做了民窑的东西，从几千年到现在没有断烧过。过去在宋代的时候有张家灶、赵家灶，然后我们这个是赵家灶这一脉的。磁州窑能形成今天这个黑白釉效果呀，颜料很大，对它影响很大。当地有煤，有铁，还有就是煤层和地面中间那一层，就是咱们磁州窑的二青土做胚体。当地还有一种黄土，因为里边含铁量比较高，把这个黄土采下来之后，就是咱今天用的黑釉。古代磁州窑它的黄土里边那个含铁量稍微低一些，当然我们家这个配方呢，就是可以做到把整个这个黑釉进行提纯，烧出来的效果就是整体都是又黑又亮。

过去的古人的智慧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宝贵的财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磁州窑。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什么样的武术都练过。有一次呢，去太极广场看见一个练太极的老师在那练太极。其实我对太极拳还是不太感兴趣，因为太慢了，我觉得是老人拳。我觉得他那个不管用，就是滑了滑了又慢又软的，也打不了人，所以就当时就有一种很鄙视。但是那个老师啊，就觉着我有功底儿，想着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练那个武术特别快，像八极拳啦、洪拳啦、长拳啦、那个少林拳都会。然后练的时候，上他那直接就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化了，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就觉着我这一下就空了，就把我甩出去了。他说你坐下就坐下，让我甩出去就甩出去，所以我就觉着哎呀，这个太神奇了。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杨露禅，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呢是武玉香，他们俩的特点呢是不一样。杨氏太极拳主要是舒展大方，走起架来是行云流水，特别的大气磅礴，主要用这个利用这个棚里几案来化解对方的力量，他分呢高中低价。武氏太极拳呢主要是短小精悍，他主要是注重这个内气和内劲。这就是杨露禅的演武厅，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随着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爱好太极拳的学者们。大家所看到这个碑廊，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们学成以后，为了重建我们杨露禅故居，捐款捐物为他们立的碑文。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杨氏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那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不是有太极拳表演吗？他外国朋友们看见以后就特别喜欢，就在北京大使馆，我就在那儿，一直就待了好多年，在那儿教他们太极拳，他们都在那儿这个特别喜欢，练得也特别认真啊，在那儿他们对太极拳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呢是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从小自幼练习太极拳呢，我感觉是首先来说身体比同龄人要健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色了什么的都要好。他这个太极拳呢老少皆宜，适合广大群众练习，他呢主要是修身养性，提高身体免疫力。

0: 一般都是7:30从家里面出发，到路途中间买了一个早餐。
1: 就觉得马蹄声带。
2: 等下还要去正山拿一下学生们吃的菜，因为学校太远了，如果师傅们送的话，可能会有点晚了。
0: 我小的时候是在村里面上的小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山景学校这个地方。被分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时地图上面还没有那个学校。
3: 哇，这个雾！
0: 然后开着开着，中途还迷了路，那天就开了1.5小时。
4: 再来，再给你带点包子。
1: 嗯，
4: 你看
1: 啊，你的那个是金沙子啊，冻穿了，对不对？嗯，你切点啥？
5: 谢谢我。
1: 不客气。
4: 把岁数拿出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四则奉和运算啊。四则奉和运算，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规律啊，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乘除法，应该
6: 从左到右依次计算。
0: 首先我是分到了一个村里面的学校，后面这个变化的话就是越带学生越少了。
1: 今天我们是11到19，刚刚呢
7: There are 4 grades in this building. Mr. Tang is responsible for 2, grade 4 and grade 1. Grade 4 has 3 students, grade 1 has 1.
1: 你看我们学校有多少个人呀？12个小朋友。下次我买12个棒棒糖，每人一个，行不行？
6: 行。
1: 啊，现在我叫2个同学跟老师过来，其余的同学等在这里，好不好？跟老师去拿个东西，走吧。这是我们的新鞋子啊。
0: 2019年的时候，我拍了第一个短视频，一开始拿起相机拍大同学的时候，就想记录他的快乐的学习生活。
8: 下面我们开始精选班外，
9: 想当班长的请举手。想当学习委员的请举手。
0: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教一个学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慢慢的记录了下来。
1: 给我吃的。
5: 对。
1: 马天真。
5: 哎。
1: 会不会读啊？
5: 会。
1: 马天真。
5: 哎。
1: 老师又给你带了包子。马天真。
5: 哎。
1: 你想不想要这些零食呀？
5: 想要。
0: 因为刚开始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教3个学生。有很多网友就形容我们是西游记一样啊，师徒四人，然后我们就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啊。按着太阳学，你看按着嘛，教很多孩子和教几个孩子区别就是，教很多孩子你不能每一个孩子都顾及得到，教几个孩子的话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得到他的生活。
1: 马天生，麦老师把这些鞋子拿出来好不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我们把它分好，然后分好男生女生的。哎，我看一下啊，最近呢，老师又收到了爱心网友的送给大家的一个鞋子，每个人都有。来，马丁一，来，欧吉林是黑色，马小丽拿这个啊。有了新鞋子，我们开不开心？
10: 开！
1: 那我们一起说一声。不用谢老师啊，是一个好心人送给我们的啊。
0: 有人私信我，然后就是说冬天到了，孩子们仍没有那个会忍的鞋子，他呢想通过这一份爱心传递给孩子们。
1: 我来抓那个毛毛啊。
0: 既然有这么多人关注这种乡村学校，那我应该继续更新，然后让孩子们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7: But not all the feedback has been positive. It's a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at was one comment they got.
0: 他们觉得老师就应该要教很多的学生。
11: 前年的时候嘛，打算关掉，但是呢，这所学校由于个镇上比较远了嘛，农民不方便上学，所以这所学校就一直保留。但是如果教不到1年级的话，那么这所学校会逐渐的歇并的。
1: 那我们吃饭吧。还有吗？拿苹果，
12: 自己拿苹果啊。
5: 里做的饭好吃还是学校的饭好吃？
10: 家里做的绝对好吃。
0: 你怎么没打肉啊？打的都打的剩。我说你还是吃家里饭。
10: 我也知道，下面都还有。
11: 这里呢，就是一些老校长的照片，这里是我。这里有90多年来，将近100年了。前两年撑小的人数越来越小，只要有人在这里读书，那么我们就要坚持把它办下去，方便群众，方便老百姓。
0: 午饭去吧。你先坐两排去。村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音体美没有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辅导了，这个可能就跟城里面的差别就比较大了，相当于就是一个这个隔绝的状态。
12: 还可以，他讲的还可以，加了5年级，以后可能用得上，现在用不上。
7: Through the internet, Tang Dao has built a bridge between society and the school.
1: Give 孩子们一人买一点零食吧，要一斤的，买一点橘子吧，你们吃个吧。
0: 啊，可以啊。
1: 买些糖，他们喜欢吃这个小麻花，吃这个吧。啊，我们到这里来吧，啊，不许坐在上面，我们围过来啊，来来来来来。
0: 家里人听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支持我到建筑设计院继续上班的，大城市肯定会发展好一些，啊，但是我希望给他们带来同等的关系和关爱。
10: 啊，我是王二哥出血
1: 呀，哪里啊？我看一下吧，啊。
10: 我之前这里也烂了好痛一个，你怎么还在旁边哭？
1: 哦，破皮了，没事啊。
0: 在我心里，其实乡村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挺酷的。
1: 对呀，这一顶一点，一个男孩子是吗？
0: 因为在孩子们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一道光一样，让自己成为孩子们心中的超人，其实还挺酷的。
1: 马天真，我留了一个月饼给你奶奶吃的，你拿回去好不好？
10: 好。
1: 马天真，好不好看？
10: 好看。
1: 马天真，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剪纸呀？

0: 马先生，你给老师拿了什么东西啊？
1: 孩子们有个时候也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比如说马天真就经常给我带奶奶做的红薯干。家长们对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师都非常的受欢迎啊，时不时给我们带一些他们的特产啊。哎，奶奶，来，哎，马爷客气，马爷客气。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剥，吃不了这么多的。
2: 难剥的，
1: 嗯。我之前是不是来过呀？对，
2: 这老师蛮好蛮关心，这件事情，
1: 对呀，这件裤子，
2: 还有结婚这个要
1: 求。其实对于他们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能够走出去，希望这个小学能够一直办下去的。
0: 啊，我们上次去玩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呀？第一个名字叫什么？
3: 飞天人。
0: 飞
3: 天人。
0: 第一个飞仪。
1: 这是一个乐器啊，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呀？
4: 吉他。
1: 对，叫吉他啊。首先我来找走到一个人的身边来啊，先听一下他的那个声音啊，是不是很清脆，对吧？他还可以发出各种声音，比如说我们一般看视频里面那种头发很长的甩一甩的，对不对啊？他就啊就是那种很奔放的，对不对？我们叫奔放。都认识这个乐器了吗？谁想来试一下吗？啊，来，马天真，你第一个来啊。
5: 来，不过到了老师自己考。
1: 没事啊，对，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但是我希望在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童年是快乐的，让他们长大之后回忆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在他们的童年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过幸福开心。其实这就是我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奏感啊。来，先听老师给你们唱一小段。

0: 正正，我问你，全校的老师你喜欢哪一个
1: 老师？
2: 你们最喜欢上什么课啊？
3: 数学。
4: 我四年级，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嘛，所以我就想再留学，但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同意。
5: 你以后想当什么？
6: 老师。
7: 因为当了老师就不用写作业了。
5: 为什么想当警察？
8: 保家卫国。